你说给地方在这，但是了，看我去了早呢，我上来看这个电脑的啥，到后看的这热看的，电脑面积在太，我上来你了看的，这电视不烫你的，老弟给你的给的。这个Director General 来着的，电脑面积的谁看的在给个人的看的是。高的这点可对了，我对那些的人，那人真的在给个的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的，Antivirus 给国家肯定要给，还三个领导的给他给，但是这他的第二个人提供的，一来肯定要他给的，肯定要对他的，这三个立刻来说，没说没，但是第二家也看在顶固定的上。现在各他那的我确定说给你。可在这看的时候，就等这两名人那种，好看到个是provincial women's hockey league 的一些，最早的一可以那个是那 Montreal Victoires 那个的一些，上一 Water Cup Final 那个那个是好多 Charge 过很多个就是太。Treaty 2009呢，弄给的。这个你还得，那才从到底我估计了，你得实际上怎么回事？

所以看起来这个这样情况是这个年代里的现在这种其实这个在中上面的看 CBC North Radio One Gila de Chodin Hour de Hiraton 在这里在这里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 Survivor de Eye the Tiger 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看到

0: 小屋地给他安的孩子，
1: 嗯，
0: 可是他看他人的超人的是这样，就是他的娃娃看到这些，
1: 嗯，
0: 没来过那组啊，
1: 嗯，
0: 跟谁在那个地方，可还看到这些，还可以搞这些剧，
1: 嗯。我看看这位老陈领导了，就当到了中国人各行各业的。